你走溜溜了你软的吧懂了你若要你买的还不干还不干要么得把你落拉去过往都给都给拉嘛哇我就过去还得应该拉出口明了明天把你的不过你再去嘛去把它来去这名呢你拉到了其实都有人了我要去把你的过往你要让你的安安那你也没老公了所以把他把他一杯一就都把他看你拉拉你拉的不一就啊一杯啊一杯就要喝拉的啊又你是比他把你搞搞